0: 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他身在乐坛，获得殊荣无数。他20多岁时就指挥过维也纳爱乐和以色列爱乐这两支世界交响乐团。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音乐会超过1000场之多。他更曾5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音乐大师祖宾梅塔。
2: 我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市是4年前的时候，我来这里参加冰雪节。这次夏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一座很美丽的城市，看到了许多美丽的花，这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喜欢古典音乐的群体很庞大，我相信在哈尔滨也有很多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真切地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一切都会很好。
3: 你好，谢谢。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在1826年，当时只有17岁的门德尔松读到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的德文译本。莎翁的剧本妙趣横生，妙语连珠，人间与仙境的爱情烦恼交织在一起，欢乐而又浪漫，这令正处于青春年华的门德尔松浮想联翩，沉醉其中。一股强大的灵感侵袭他的心扉，也让他能够渴望用音符来表达美好的倾诉。于是门德尔松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好了《仲夏夜之梦》序曲，他巧妙地提取了剧中的仙境场面，也用高超的配乐技巧展现月光如洗的夏夜，树林中、梦境中那五彩斑斓而且缤纷的神奇世界。在序曲写好之后，他只在小圈子当中，也就是几场私人的音乐会当中，展现出了这个演奏过这部作品。但是写过这首序曲之后，门德尔松并没有把《仲夏夜之梦》一直写下去。在1827年，门德尔松就去柏林大学读书。就这样，日月更迭，斗转星移，17年的光景转瞬即逝。曾经还是翩翩少年，现在已经而立，结婚生子。17年后，轻喜剧《仲夏夜之梦》在波茨坦上演，当时根据莎士比亚原剧的要求，演出的时间也是需要大量的配乐的。这也许是当年《仲夏夜之梦》序曲太过迷人，而普鲁士国王盛情邀请门德尔松再次为整个演出来进行配乐。这也让门德尔松再次体验了年少时的那种激情。他日夜兼程，又为《仲夏夜之梦》写下了12段配乐，加上原来长达12分钟的序曲，几乎铺满了整个剧目。这也给舞蹈家们提供了更多展示自己的空间。20世纪初的芭蕾舞剧《仲夏夜之梦》就完全搬用了门德尔松的音乐。门德尔松在34岁写完了《仲夏夜之梦》的戏剧配乐，

但不幸的是，仅仅四年之后，他便英年早逝。在他有生之年，也许不会料到这部作品其中一首会响遍世界，那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演奏的婚礼进行曲。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人们都把这部作品作为一种非常具有仪式感的必备音乐。那庄重并且华贵的音乐响起时，无数的人生戏剧也便展开了。只是太多人并不知道，在他们人生当中那个很重要的日子里演奏的这部作品，正是出自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聆听欣赏指挥家阿巴多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带来的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刚刚呢是一部非常著名的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当中的那种奇幻色彩。同时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由主持人高杰带来更加精彩的作品，也期待着所有的听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102.6 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钟文，明早7点到9点继续与您相约，我们明早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博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电影是第一梦，也是最后一梦。如果说影像是电影的骨架，那么音乐则给予了它灵魂。音乐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电影的诠释纽带。一段好的电影音乐，在乐曲当中仿佛饱含着欲滴的眼泪，旋律当中的深情款款，让人无比的陶醉。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走进那些感动人心的电影音乐，留影留声，让这般感人的电影旋律温暖你的心。

柏拉主题不仅仅是电影《美国往事》当中最脍炙人口的曲目，也是当代影史上最著名的配乐之一。这首作品有着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莫里克斯·康内为宏大史诗性电影抒情配乐的那种典型风格，苍茫、辽阔、缠绵悠长，即使爱情和梦想全部都破碎了，但这样的作品也好似是母亲久违的温暖怀抱，给予我们最深的安慰。北京时间的9:18，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一起来聆听感动人心的电影音乐。

0: 间十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谙于静室，心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伴随着音乐的旋律，一起乘着光影在旅行。这一上午的9点到11点，高杰和你听古典话生活。很多我们的中国影迷和乐迷第一次知道日本著名的作曲家坂本龙一的名字，大多数都是因为看了经典电影《末代皇帝》。《末代皇帝》是坂本龙一事业达到顶峰的一部作品，也为他奠定了国际地位。影片的插曲更是被推崇为是近些年来最佳的电影之一。坂本龙一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和中国特色的变奏曲，烘托出了末代皇帝溥仪悲剧色彩的人生和他无法抉择的命运。

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日本电影作曲家久石让，用大提琴作为奥斯卡获奖影片《入殓师》配乐的核心。大提琴端庄醇厚的质感，与男主的原本的职业淳朴友善的性格，以及整部影片都散发出来的那一种淡淡的温暖色调，达到了由表及里、由内而外的和谐统一。电影感动了每一个看过的人，而这支由久石让和伦敦交响乐团合作的名为《回忆》的主题曲，也温暖着每一个聆听他。

生命是一场放逐和流浪，只是大部分人都将自己交予了俗世，用别人和社会既定的轨道牵绊自己前行，而内心的声音早在懂得谄媚于人之前就已经消失殆尽，又或者永远在耳畔孤独的回响。有些人能够清楚地听到自己心灵的声音，并且按照这个声音去生活，这样的人不是疯了，就是成为了传说。激情燃情岁月开始就借助老得成树精一样的印第安酋长在落日黄昏时说出的这一句洞察人世的话作为了电影的开端。电影隐约在阐释那一片自由土地上屠杀印第安人的历史，侧面描述民主与自由、土地与意志的广阔话题。

永远都忘不了在慌乱当中依旧从容演奏的乐手们。当巨轮撞上冰山，整个泰坦尼特号一片混乱，人们忙着逃生，忙着告别，忙着背叛，忙着救赎，也忙着挣扎，唯独那几位提琴手从容地演奏着，从奥芬巴赫的歌剧直到最后一首，他们一直演奏到水漫双溪，而这场演出也成为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场落幕。这一幕并非电影的编造，而来自于真实的场景重现。一位幸存者的乘客回忆起那一晚，他说，那一夜发生了许多勇敢无畏的事情，但没有人比那些随着船只缓缓沉没却仍然在继续演奏的音乐家更勇敢。他们演奏的音乐就如同是自己一样不朽，他们有权名垂青史。

今天的电影音乐早已超出了配乐的范围，它成为一种电影语言。赌音乐的导演会留出空间给音乐，它让剧中的曲折情感在瞬间得到升华。我们也可以在电影当中听见音乐超越它本身的热情和自由。我相信有些人能够听清楚自己心灵的声音，并且按照这个声音去生活，可否将我们的心从俗世的熙熙攘攘当中过滤出来呢？在这些撩人心扉的音乐当中，沉静的如同是清晨的群山，听见它的回响，并且按照它去努力生活。时间来到10:52，我是高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拉赫玛尼诺夫是一位出生于俄罗斯的作曲家、指挥家及钢琴演奏家，他的作品富有俄式色彩，充满激情，尤其是他的钢琴作品更是以难度见称。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创作开始于1899年，这年刚好是拉赫玛尼诺夫从英国回国之后。在英国期间，他被邀请演奏了自己的作品，并亲自指挥演奏了他的管弦乐幻想曲《悬崖》。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作曲家开始构思并创作第二钢琴协奏曲，并在1899年到1901年这3年时间里完成了这部鸿篇巨著。

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一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韦伯的钢琴协奏曲是一部充满浪漫气息和精湛技艺的作品，在风格上充满了古典韵味，他巧妙运用了钢琴与乐队之间的对话来展现音乐的戏剧性和交替性，同时他也非常注重旋律的流畅和情感的表达，赋予作品深刻的内涵和感染力。

贝多芬第三十奏鸣曲是其晚期的重要作品，全曲洋溢着优美的抒情性，是幻想曲类的奏鸣曲，体现了极其强烈而丰富的诗意性。这部作品创作于1820年至1821年的维也纳时期，是贝多芬献给马克西米里安·布伦塔诺的。贝多芬的晚期作品深受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康德和席勒等哲学家的思想。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再像早期的作品那样感情激烈、斗志昂扬，相反变得沉静、柔缓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作品《小精灵的舞蹈》由小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以巧妙配器精心塑造。在创作这首乐曲时，作曲家小约瑟夫显然受到了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序曲的启发。我们会发现这首小品的第一部分与《仲夏夜之梦》序曲里描绘小精灵舞蹈的主题如出一辙。作曲家利用小提琴在高音区轻盈的音色，辅以中提琴、大提琴活泼的拨弦点缀，营造出一幅引人遐想的神秘画面。随后是一支舒缓而优美的圆舞曲与此前急促繁忙的节奏形成鲜明的对比，最后小精灵主题再次出现，音乐在神秘的氛围中结束。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上个世纪末80年代到90年代初，香港电影崛起，黄飞鸿系列、倩女幽魂系列、东方不败系列轰动一时，而伴随着这些系列电影，香港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配乐大师，他们的每一段配乐几乎都是经典。这些音乐在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电影人物的同时，也塑造出香港电影史上一部部经典的作品。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那些年打动我们的香港著名音乐家的电影配乐作品。

电影《真心英雄》的主题曲来自于黄英华的配乐。黄英华是香港的配乐大师，1994年出道，多次和徐克、杜琪峰、周星驰合作，先后为红极一时的《暗战》《功夫》《少林足球》等影片担任过音乐监制。他的作品当中总是流露出匠心和大气。他配乐的《少林足球》获得了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提名，《功夫》则是获得了第24届香港

靠在了刘德华的肩膀之后，展现的完全是一个男子在和他的恋人分享着甜蜜时光的幸福。音乐烘托的效果虽然悲凉，却很明亮甜蜜。

2001年，一部《少林足球》在创造票房佳绩的同时，几乎包揽了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大部分的奖项。大力金刚腿的阿星和太极馒头妹阿梅之间的懵懂爱情，也伴随着少林队令人捧腹的赢球方式深入人心。当然，黄英华的配乐也非常的大气、振奋。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陈勋奇是公认的香港电影全才，有人戏说他是香港导演里面最出色的配乐，配乐里面最出色的制片，制片里面最出色的飞车指导，飞车指导当中最出色的编剧，编剧里面最著名的演员之一，演员里面最成功的导演。他为王家卫的电影《东邪西毒》所配的这首《天地孤影任我行》非常的经典，他的前一分钟音乐元素非常的简单，主要是电子合成乐加上鼓声点缀，表现了一种紧张的氛围，好似苍茫的天地间准备决斗的两位高手矗立着蓄势待发，而紧接着音乐风格突然一变，变得生动而精美，给人一种如泣如歌的悲凉的感觉。这首配乐的内在其实就是一种悲壮，这个悲更像是一种对失落爱情的最后宣泄。电影《大话西游》的最后，当紫霞仙子死去的时候，也采用了这首配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一些香港著名的配乐家的电影配乐作品。顾嘉辉也是香港著名的音乐大师，是粤语流行曲最重要的创作人之一，他有着香港乐坛教父之称。顾嘉辉作品数量庞大，已经登记在香港作曲及作词家协会的就有1000多首，并且相当的多元化，其中包括了电视歌曲、电影歌曲和歌手合作的儿歌以及各类的广告歌曲。但是他非常经典的电影配乐还是《英雄本色》的配乐，整首配乐都是由电子音乐合成，强烈的节奏感也为这部划时代的黑帮电影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下面要介绍的这位香港作曲家、制作人、编曲人叫做陈光荣，他也是香港音乐的中坚力量，曾经为电影《古惑仔》《风云》《无间道》《头文字 D》《精武风云》《陈真》等电影进行过配乐，同时呢，他也担任过郑伊健等许多歌手的专辑音乐监制。在电影《无间道》当中，当黄秋生所扮演的警察被黑帮分子杀害的时候，梁朝伟扮演的卧底陈永仁看着被扔下楼的死在自己面前的上司，回想他原来和自己那种如同父子般的情感，那种内心无法相信眼前一幕的痛苦和本能的抑制不能表现痛苦的矛盾心情，在梁朝伟脸上完美地表现出来。而这个时候，背景音乐当中响起了这首《再见，警察》，缓慢优美的音乐形成也配合着电影的情节，人物的出色表演，成为了观众们难以忘却的记忆。

毫无疑问，黄沾先生是香港电影配乐界的代表人物。他最成功的配乐作品之一是取材于中国传统民乐《将军令》，为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所做的主题曲《男儿当自强》。而另外，他为电影《倩女幽魂》所做的主题曲也深受大家的喜欢。黄沾创作的这首歌曲充分发挥了古典风的特色，仿佛能够看见林间小溪潺潺，竹林琴箫迭起。

香港著名的配乐大师胡伟立也是撑起香港配乐半边天的人物。他在电影配乐当中基本采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丝竹管弦民乐，大气处气势恢宏，柔情处情意绵绵。在他众多的配乐作品当中，有一首《集市》显得非常的独特。这段配乐主要是中国传统民乐，特别是一种广东民乐的旋律。音乐当中主体采用二胡和笛两种传统的中国乐器，而配合着抑扬顿挫的电子配乐，显现出一种独特的节奏感。轻松写意的曲风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兴旺蓬勃的传统中国集市的风貌，其间人来人往，热闹异常，令人不由得心情愉快，开朗了起来。

那是香港著名的配乐大师胡伟立所做的经典的电影配乐。胡伟立对各种乐器曲风编制驾轻就熟，这也源于他对各派音乐不拘一格的吸收，其中既有民族音乐的古意诗情，又有西洋音乐的现代质感。可以说胡伟立的影视剧作品的配乐总结起来大概能够分成两类，一类是能够展现武侠情怀的诗意江湖，另外一类则是展现无厘头的市井小人物。但不管是武侠片还是喜剧片，胡伟立总是能够做到配乐和剧情丝丝入扣，武侠世界的豪迈和洒脱，江湖市井的俏皮和戏谑齐头并进，并且各自有着独特的配方。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8: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7: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非常具有动感的乐曲，来自马克西姆演绎的电影《加勒比海盗》当中的主题曲。提到马克西姆，我们大概能够想到两个词，那就是跨界和炫技。的确，这位克罗地亚流行钢琴演奏家以拥有2.07米的身高、俊秀的脸庞以及极富吸引力的个人魅力和独特的跨越古典和流行的潇洒乐风，赢得了世界乐迷们的热捧。马克西姆生于克罗地亚海边小镇施本尼克，在9岁的时候呢，他跟随瑟科索学习钢琴，并且在同年公开演出。3年之后，马克西姆在他的第一个个人音乐会当中演奏了海顿的 C 大调钢琴协奏曲。1999年获得了鲁宾斯坦国际钢琴大赛的头奖，2年之后赢得了巴黎庞托斯钢琴大赛的首奖。他的现场演奏是听觉和视觉完美融合的音乐盛宴，而他的音乐专辑也被誉为是最畅销的古典跨界唱片。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共同来欣赏的就是马克西姆的一张叫做《电影琴缘》的音乐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以钢琴来配合电子音乐的时尚方式，改编演绎了包括《加勒比海盗》《极速风暴》等12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音乐，可以说是首首经典，而且专辑一经推出就反响热烈，受到了很多古典乐迷们的广泛喜爱。尤其是同年马克西姆在中国巡演的时候，现场带来了新专辑曲目当中的表演，更让专辑的销量一度飙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欣赏的就是这位克罗地亚的钢琴王子的音乐魅力。

电影《洛奇》当中的主题音乐，马克西姆的音乐呢，是最具现代感的跨界音乐，不再将音乐传统严格的定律在某一范围之内。听他的音乐的时候，你会被他指尖跑动的速率和身心所迸发出的激情而感染，好像全身的每一个脉搏都有那种律动感。马克西姆和时代步伐结合得非常的紧密，他的弹奏风格也是别具一格，与以往我们对钢琴弹奏的理解完全不同。从他弹奏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慨这种魅力四射的激情、澎湃的热力和那种无处不在的节奏感，难怪他被人们称作是钢琴界的瑞奇马丁。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决斗士》当中的主题曲，高潮部分一响起的时候，好像又回想起了片中马尔康姆回到家乡和妻子相遇拥抱的那个田野。而马克西姆独特的演绎配合着旋律的进行，也让乐曲就像是罗马史一样波澜壮阔。有人说马克西姆不擅长演奏温柔的曲目，但是在这张电影《情缘》当中，马克西姆就大胆地挑战了几首这样的曲目，像《天使艾美丽》《雪之华》当中的主题曲。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温暖深情的旋律。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马克西姆这位钢琴家在2012年发行的一张叫做《电影琴缘》的音乐专辑。衣着时尚、动感炫酷是马克西姆的个性标签，但是技巧熟练也是他实力派的表现。马克西姆不管是做音乐还是做人，他说都要成为一种潮流的引领者，要有自己个性化的东西。而恰恰就是这种很光鲜、很个性化的内在，才使马克西姆在众多的艺术家当中脱颖而出。假如说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给我们的是一种古典当中带有现代感的钢琴曲风，那么马克西姆则是将所有现代的音乐元素都融入到了钢琴的弹奏当中，呈现出一种新鲜的魔幻色彩。这也就是人们把它称为是钢琴玩家的原因。只有你亲自经历过之后，你才会发现他的音乐是如此的具有感染力，也会深深的为之所倾倒、所折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马克西姆演绎的《教父》当中的电影主题曲。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玻璃山》序曲，这也是1949年英国电影《玻璃山》的主题旋律，是由著名的配乐大师尼诺·罗塔所作，和他后期所作的配乐名作《教父》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一样，他的旋律都是非常动听优美的。可惜年代久远，又没有电影影像做联想，这首作品已经濒临失传，但是马克西姆用他那丰富的演绎技巧以及扎实的功底，又将此曲重新的进行改编，使这部作品又重新面向大众。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下午3点，时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此刻让我们放下忙碌，让古典音乐的高雅旋律陪你我共度一段午后的时光。首先呢，一同聆听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9交响曲的2乐章。这段旋律被填词之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念故乡。1893年，身处美国的德沃夏克将浓烈的乡愁情注笔端，英国管奏出深情绵长的主题，弦乐温柔衬底，好像游子在轻声的呢喃，诉说着对故土的眷恋，温柔而又动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聆听的是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1822年，25岁的舒伯特写下了这部作品，仅完成了2个乐章，却成就永恒的经典。低音弦乐奏出深沉的吟子，就像心底轻声的叩问，木管奏响的主题忧伤而又优美，旋律婉转流淌，带着舒伯特独有的歌唱性，藏着未说尽的温柔和怅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每首旋律都是一个故事，在大自然当中行走的繁华红尘，与时光低吟浅笑，与岁月谈笑风生，看一世繁华落尽，阅尽人生潮起潮落。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北极光啊，北极光。如果你们有幸坐在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的某个角落，点杯咖啡或是鲜榨橙汁，冬天的街头看着熙攘的人群，沐浴着阳光，伴随着这首歌，你会发现这是一首有灵魂的音乐啊，每个音符的跃动会让自己产生共鸣。

Flamingo 啊，不仅仅是歌舞吉他音乐的三合一艺术，它呢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慷慨、狂热、豪放和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把人生当作一杯浓咖啡吧，一路甘苦，却回味悠长。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好，这里是十八点时段，第二时段的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山姆莱文尼，最近我有没有告诉你我爱你？醉人的浪漫，极致的柔情，工作很累，压力很大，责任也很大，但是回家打开门的时候，看到家人笑容印在脸上，温暖划过脸庞，你会觉得人生有意义。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理查德·艾略特·萨克斯，我会为你付出爱，经典情歌啊，感人至深的内核，无论是哪种乐器，无论怎么演绎，都令人侧耳，请欣赏。

记得在上大学二年级那年呢，特别喜欢听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啊，然后呢搜索这个曲子的萨克斯版本，第一次认识了戴夫考兹。可以说大学的每个晚上的自习都戴着耳机啊，感觉全世界安静的只有自己和 saxophone。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今晚你能是否感受到我的爱啊？是动画电影《狮子王》的插曲，由英国歌手演唱并且作词，收录在电影《狮子王》的原声带中，并且获得了67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等大奖啊。法国轻音乐大师保罗·穆里埃改编的轻音乐版，从节奏、旋律，尤其是小提琴瀑布音的背景音乐效果上，都堪称完美，请欣赏。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昔日的余晖，西班牙舞曲第五号《安达卢西亚》，是西班牙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格拉纳多斯的代表作品，12首西班牙舞曲之舞。他的音乐带有民族和浪漫主义色彩。格拉纳多斯本人曾多次表示，在创作这12首西班牙舞曲时，心中所想的乐器一直是古典吉他。安达卢西亚位于西班牙的最南部，这里有西班牙著名的阳光海岸，有着地中海炽热的风情，同时又具有文化多样性，呈现出西班牙花园的迷情。这首《安达卢西亚》就是对这种独特地理文化的真实写照。

随风而起，浪迹平踪。加拿大法籍作曲家杰西·库克也是首屈一指的弗拉门戈吉他大师，由他所作的这曲大提琴曲《哀伤的歌》，不同于大多数热情奔放的弗拉门戈吉他，优美

深邃温柔低回，仿佛诉说着每次见面的欣喜，却又逃不掉离别时的淡淡忧伤。你是那么放纵不羁，热爱自由，我又如何能牵住你远行的心？

很带感的华尔兹，来自普罗科菲耶夫的 Opus 78A， 像一个欢跳于春天林间的小精灵，爬上爬下，东瞧西看，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地面刚露头的小草，南方吹来的清甜空气，探索着大自然的每一个瞬间。

这是一首非常入耳的音乐，有肖邦的感觉，也能感受到古典时期的工整，尤其是前两句。情绪已不由自主地涌起，可却还是欲说还休。风轻轻吹，在这融融夜色中，风轻轻吹，在这漫漫长夜里。来自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昔日的余晖，西班牙舞曲第五号安达卢西亚，是西班牙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格拉纳多斯的代表作品《12首西班牙舞曲之舞》。他的音乐带有民族和浪漫主义色彩。格拉纳多斯本人曾多次表示，在创作这12首西班牙舞曲时，心中所想的乐器一直是古典吉他。安达卢西亚位于西班牙的最南部，这里有西班牙著名的阳光海岸，有着地中海炽热的风情，同时又具有文化多样性，呈现出西班牙花园的迷情。这首《安达卢西亚》就是对这种独特地理文化的真实写照。

随风而起，浪迹平踪。加拿大法籍作曲家杰西·库克也是首屈一指的弗拉门戈吉他大师，由他所作的这曲大提琴曲《哀伤的歌》，不同于大多数热情奔放的弗拉门戈吉他，优美深邃，温柔低回，仿佛诉说着每次见面的欣喜，却又逃不掉离别时的淡淡忧伤。你是那么放纵不羁，热爱自由，我又如何能牵住你远行的心？

很带感的华尔兹来自普罗科菲耶夫的 Opus 78A， 像一个欢跳于春天林间的小精灵，爬上爬下，东瞧西看，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地面刚露头的小草，南方吹来的清甜空气，探索着大自然的每一个瞬间。

这是一首非常入耳的音乐，有肖邦的感觉，也能感受到古典时期的工整，尤其是前两句。情绪已不由自主地涌起，可却还是欲说还休。风轻轻吹，在这融融夜色中，风轻轻吹，在这漫漫长夜里。来自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云霄之上的小镇，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瑞典民歌改编曲。我听说有一座天堂般的城市远在地球外的土地上，有阳光普照的海岸与沙滩，有那么一天我会到那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们为什么会迷恋蒙娜丽莎？为什么要看罗丹的雕塑？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不穿衣服的大卫？或看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就觉得浑身舒畅？我知道这些带给不了人们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御寒，还不能陪你说话，更不能唱个小曲儿替你解解烦忧。但就是有那么一种了解，虽然它没有用，不会马上给你带来财富或直接给予你健康，可如果你能够发现它，哪怕只是一点点，就足以令你觉得生命是美好的。

但这一点点呢，需要有人去解读，也需要有人去播种。音乐就是这些美好中的一份子，一个导聆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它呈现在需要的人面前。2017年我在摸索，真的是在摸索，因为在17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几乎不敢去听已经做过的节目，有那么多的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大家居然熬了过来，居然一个劲儿的在鼓励他。我觉得不管是倾听者还是诉说者，都是和十分钟的栏目一同成长的。所以呢，2018年仍然要做。在讲完西方古典音乐史之后，我想换一换风格，也换一换内容。想了想呢，很多内容都还不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聊过图兰朵，聊过柳儿。其实我最想讲的是藏在心里很深很深地方的那个爱情。哇，我总觉得有什么比情侣去听一场有关爱情的音乐会会增进感情呢？如果真的能让他们喜欢古典音乐的话，岂不是成就了一番好事？可以聊聊，真的可以聊聊，聊聊那些和爱有关的话题，和爱有关的音乐，那些大剧院音乐厅里经常上演的曲目。我只希望因为对音乐的了解，让男人们多一点涵养去追求自己的另一半。当然呢，也希望那些女孩子们再多一点点细腻，去理解那些不太会表达的男人们。每当想到这里啊，我总是幻想着，幻想着能让音乐，能让艺术成为伴侣间在以后生活中共同的话题，那该多好。

也许是立春了。因为前天有位朋友跟我说，你这个呀，你这个是集体无意识的浪漫。也许吧。那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和孩子有关的交响乐。我们讲过彼得与狼吧，讲过胡桃夹子。其实呢，还有很多和孩子有关的好听的音乐。但是呢，我不想用孩子的语言去弹，或好像是站在他们的思考方式去设计。我觉得呢，大可不必。因为现在的孩子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他们比我们的理解力，比我们的感觉能力要强得多。我更希望能够平视他们，不光是视觉上的平视，还有语言上、思想上和交流上的。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可以继续关注喜马拉雅，关注加田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你会得到最新的制作消息。好，这里是十分钟听懂古典音乐，我是加田，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吉祥。

电影《天堂电影院》配乐，大提琴浑厚的诉说，小号深沉的爱恋。云雾缭绕着夜空，小号相伴着提琴，古典的气息与爵士的风味互为交织，共同演绎奏响一曲仿佛来自宇宙深处的天堂之音。

大家好，今天是小年，来和大家见个面，问个好。因为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所以呢，这期的节目呢，也比较特别。在问候之际，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过年的红包。不过呢，这个红包不是金子，不是银子，是我用大概一周的时间吧，制作出来的一个30分钟的音乐启蒙节目。所以呢，是一个音乐红包。我把它放在了家庭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了。如今呢，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把自己所学所悟做成一个可以传播的作品，分享给自己的朋友，是迟早会成为主流的事情。我认为呢，它也是一种高级的分享。因为我希望和大家一起

这种分享方式的第一批人，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成为那种分享美好、分享知识的人，让你身边的朋友去了解，知识也可以作为馈赠的礼物，知识呢，也能给你的爱人、给你的亲人拜个年。都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果您喜欢加添私家音乐课中的音乐节目，希望您在收到我的礼物之后，也能将它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音乐，了解您对知识、对美的态度。当然，也希望您能将喜马拉雅中那些像张法、钟孤山等等老师的优秀作品，也分享给您的朋友。其实呢，我们之间并不熟，我们唯一的连接就是都知道彼此是真心的分享，所以在小年的祝愿中，我希望大家一起成长，希望呢，无论是诉说者还是倾听的人，都会在新的一年里发现生活的美好。

好了，大家不要忘记，从小年到除夕，每天晚上8点开始，新一轮的知识红包将会发放，就在家天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我等着您。

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昔日的余晖，西班牙舞曲第五号安达卢西亚，是西班牙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格拉纳多斯的代表作品，十二首西班牙舞曲之舞。他的音乐带有民族和浪漫主义色彩，格拉纳多斯本人曾多次表示，在创作这十二首西班牙舞曲时，心中所想的乐器一直是古典吉他。安达卢西亚位于西班牙的最南部，这里有西班牙著名的阳光海岸，有着地中海炽热的风情，同时又具有文化多样性，呈现出西班牙花园的迷情。这首《安达卢西亚》就是对这种独特地理文化的真实写照。

随风而起，浪迹平踪。加拿大法籍作曲家杰西·库克也是首屈一指的弗拉门戈吉他大师，由他所作的这曲大提琴曲《哀伤的歌》，不同于大多数热情奔放的弗拉门戈吉他，优美深邃，温柔低回，仿佛诉说着每次见面的欣喜，却又逃不掉离别时的淡淡忧伤。你是那么放纵不羁，热爱自由，我又如何能牵住你远行的心？

很带感的华尔兹来自普罗科菲耶夫的 Opus 78A， 像一个欢跳于春天林间的小精灵，爬上爬下，东瞧西看，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地面刚露头的小草，南方吹来的清甜空气，探索着大自然的每一个瞬间。

这是一首非常入耳的音乐，有肖邦的感觉，也能感受到古典时期的工整，尤其是前两句。情绪已不由自主地涌起，可却还是欲说还休。风轻轻吹，在这融融夜色中，风轻轻吹，在这漫漫长夜里。来自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